0: 佢定三文治有呢个来头先至係諗都諗到啦，因为个烘焙品正，即係话佢嘅面包都会正，再话加埋个面包整一个三文治餐厅出嚟嘅话呢一定会好食嘅。不过好彩你冇叫，因为其实我唔係三文治 fans 嚟嘅，下次去嘅时候呢俾你叫一个好冇。
1: 係呀，因为我知道高达唔喜欢食三文治嘅，所以我就完全冇睇到嗰个餐牌啦，因为其实呢佢哋个份量都几大嘅，咁所以即係个三文治本身好大，佢个 size 可以跟沙律或者薯条嗰啲咧，哇都几多喎、啊！咁所以我就话，咁算啦，我哋都系要等下次再嚟试过。因为今次咧食完呢个嘅午餐之后咧，我会觉得下次我系会再上翻嚟呢一度去食嘢噶。我哋咧就选择咗啲咩咧？拣咗个头盘啦，就系食呢一个嘅炸呢、這个嘅鱿鱼系啦。咁跟住，因为佢仲有好多其他嘅，咁我哋就试唔到咁多样，我哋得两个人。譬如佢有青口啦，有其他蘑菇啦。有一啲嘅芝士啊等等，好多其他嘢系选择啦。咁因为我哋其另外一样好想试就系嗰个青口嘛，跟住然后咧就今次冇试到啦，冇位置试。咁跟住咧我哋就拣咗咧就系一个嘅意粉啦，咁啊一个海鲜就系带子同虾嘅意粉啦，同埋咧就系佢哋嘅披萨咯。
0: 咁就叫嘅嘢其实都唔係话哇好特别啦，超级无敌犀利嘅嘢啦。但係嚟到嘅时候发觉呢真係有好多惊喜，因为譬如我首先讲意大利粉方面啦。意大利粉方面呢咁佢整嘅时候呢真係我喺卡加利其实都有几间铺头我自己好鍾意食嘅意大利粉嘅。今次嚟到嘅时候即係感觉上边呢，哇呢间 Hamilton 铺头即係无声无声咁样，即係唔係话特别介绍食意大利粉好食，但嚟到嘅时候真係好靓好正。
1: 傻啦，佢真系食意大利粉起家噶。呢間鋪頭佢最開頭點解會嚟試，就係因為佢以前有個 spaghetti in a cone 啊，你記唔記得有講過啊？佢就係喺個雪糕桶裏面，咁當然就唔係真嘅雪糕啊，好似係真嘅雪糕桶。個雪糕桶裏面佢裝住佢哋自己整嘅意粉啊，咁就俾大家咧，因為嗰度又好近河邊啊，又話好近夏天啲 festival 啊，咁就俾大家可以去買一個雪糕桶，拎住啲意粉喺裏面，咁跟住就可以一路行一路食，就一路去河邊散步啊，去下唔同嘅 festival 或者去野餐㗎。佢本身係咁。咁样而令到我关注咗呢间餐厅。
0: 哦，原来系咁嘅，有故事嘅。下次我去超级市场买过嗰啲空，然后拎走嘅时候，即系俾个盒就得啦。我枕真系个空度，跟住可以行过河边啊，我都唔知有近河边，咁就行个圈咁啦。
1: 系你个空，你个空系咪全部装晒嗰啲肉圆？又系三球
0: 都有嘅，因为佢有肉丸嘅嘛，意大利粉。不过今次咧，我哋就唔装肉丸嘅。今次我哋叫一个咧，就系呢个头先讲过啦，呢个带子同埋虾嘅意大利粉啦。即系讲真，即系除咗呢个意大利粉烟韧度非常之够，个酱汁非常之好之后咧，我最中意嘅就系咧，佢有好多呢个海鲜嘅，就系呢个虾同埋呢个带子咧，即系啖啖食落去都有，非常之食得开心。
1: 同埋咧，嗌嘅时候佢会俾你拣你想要嘅意粉嘅shape 嘅，即系有某一啲系我自己特别喜欢食嘅，咁所以你可以爱意粉，即系一条条意大利粉啦，或者系 penny， 我哋好似我哋食咗 penny 一长桶型嗰种，我装多啲汁喺里面嘅，咁因为咁跟住味道有时你会怕食。意粉是怕它用了很多油去煮，你会觉得很流啦。但它这个呢是一个 pesto 的汁来的。然后它是用了柠檬和 kale， 就是羽衣甘蓝去做的这个 pesto。所以其实个汁呢是很好味，但是一点都不觉得流和 heavy。跟着然后呢，跟着我就说，为什么我们上次不是来这里吃意粉的呢？这个真的很好吃的、啊、这个意粉。
0: 嗱，咁啊，讲翻呢个意粉方面，除咗多汁多嘢食之外咧，其实个意大利粉嘅选择都好多啦。除咗我哋食咗呢个呢个虾啦，同埋带子之外咧，咁你都会咧发觉咧系有龙虾啦，同埋咧有呢、这个咖喱味嘅都系有嘅，所以好多选择俾大家拣。
1: 嗯，我知道高达本来系想试龙虾嘅，系啦，不过我哋屋企喺 Edmonton 都食咗好多不同嘅嘢，所以我就话唔想食得太 heavy， 因为龙虾嗰个芝士比较多，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中意食比较 creamy 啲嘅，咁有食龙虾嘅话，咁其实咧，佢哋个龙虾嗰个咧，听起上去都好似好好味添。
0: 咁我下次去食，可唔可以食 lobster mac and cheese？ 我好中意食 mac and cheese 嘅呢个龙虾嘅。
1: 你一碟我一碟，唔使争。
0: 我都明白嘅，不过今次咧就唔会拣太流嘅嘢啦。咁所以咧，叫咗意大利粉之后咧，其实咧叫完啲嘢食都发觉，哇，会唔会太犀利啦？结果意大利粉再夹埋个披萨，因为嚟到个披萨方面咧，即系确实咧高达个面都几大下啦，仲要大过高达块面嘅披萨咧，都唔系好少见。嚟到嘅时候发觉，哇，系咪真系太多咧？
1: 唔系，即系我本来以为 individual size 嘅，咁我又唔系话大得好夸张，咁因为佢都我谂咧比一个细嘅披萨大一啲啦，又唔去到中嘅 size， 咁同埋佢都算系薄。 即係佢個批評係薄皮。

0: 嚟嘅，咁又唔係話厚，咁所以咧就唔會話好多嗰個嘅 pizza 皮喺度啦。咁但係嚟到嘅時候，你係見到已經好想食噶啦，因為咧呢一種嘅 pizza 係我中意比較薄皮啦，跟住你睇得出嗰個 pizza 皮咧係焗到好脆好香啦。咁同埋咧，佢唔係有好多好多嘅芝士，有啲 pizza 係落好多好多芝士，而有好多人都係好中意好多芝士嘅。咁但係佢就唔係話好多時佢好適中嘅芝士醬汁，跟住咧佢pizza 上边嗰个 topping 嘅选择咧，都系好特别嘅，即系唔系你平时食咩 pepperoni 啊、菠萝啊嗰啲咁样啦，即系佢系有虾啦，有 prosciutto 啦，啲 ham 啦，就即系意大利嗰啲 ham 啦。咁我哋拣咗呢一个咧，就系、是、类似一种喺意大利嚟讲一种牛肉做嘅一种好似火腿，即系薄嘅牛肉做嘅类似火腿咁样块块喺个 pizza 上边嘅、哦。
1: 真好开心，因为佢薄皮方面我鍾意，因为唔系话太过食落去嘅时候唔会话太过饱肚。所以呢食开呢个意大利粉嘅时候呢，我諗我自己都食咗大约三至四块嘅 pizza， 即系食到好开心，因为佢味道搞得好之余呢，其实佢薄皮同埋佢每样嘢都系比较薄身。咁所以食落口嘅时候呢好容易入口啦。味道方面呢非常之浓郁，咁芝士方面又唔系话太浓，同埋所以呢食落去嘅时候都系即系 pizza 再加个 pasta， 我平时去一啲餐厅方面呢都好难会一齊食到，因為好多時候都係話食咗個 pasta 之後就好飽，食唔到 pizza。咁今次嚟講咧，食呢兩樣咧非常之好食嘅意大利品啊，即係款式方面咧，係食到非常之開心。再加埋呢個頭盤嘅呢個魷魚方面咧，又係值得人讚嘅。
0: 哇！呢、這個頭盤即係本來話，唉炸魷魚咁普通係咪？咁但係就我哋因為嗰個意粉有海鮮，咁我哋想即係試下另外一啲嘅海鮮啦。咁跟住就試一個炸嘅魷魚啦。哇！佢上台嘅時候咧，真係靚到咧，你會想即係吉幾件嚟食嘅，因為佢個魷魚嗰個皮，你已經睇到嗰個嘅炸漿咧，好鬆脆嘅，炸到金黃色，仲有佢成碟係擺到滿滿都係呢一個嘅魷魚，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係超好食嘅，即係擠落口嘅時候嗦嗦聲好脆嘅，咁但係唯獨是佢跟嗰個嘅 sauce， 佢有個汁係跟嘅，咁嗰個汁咧我自己個人唔係話好特別喜歡啦，高达就话系 OK 嘅，因为嗰个就觉得比较结咗啲啦。咁啊，呢一个嘅鱿鱼佢系用一个意大利有少少辣辣地嘅一个嘅类似 mayo 咁，即系质感嘅酱就好结嘅，咁所以我就好中意啊。
1: 其实 calamari 咧，即系好多时候都系配呢个酱汁嘅，
0: 佢都结咗啲系啦。唔知点我唔啲系啦，呢个唔系啱我口味，但系佢炸鱿鱼就咁食都好好食。
1: 加埋酱，简直无敌啦！你唔中意食嘅，话俾我听啊，我帮你食。
0: 个人嘅口味都唔同啊，你咪点晒佢咯，我冇点到佢其实。
1: 下次叫埋 muscle 就啱啱好啦。咁啊，嚟到呢间铺头咧，食得非常之开心啦。咁其实大家如果系即系考虑上一Hamilton 嘅话咧，嚟到呢间即系除咗食 brunch 啦，同埋 lunch 之外咧，其实佢礼拜一至五咧都有 happy hour 嘅。咁我知道咧，睇到好多人咧都系中意咧喺嗰度咧品尝下一啲轻食啦、小食啦。咁喺呢个 happy hour 嘅时候咧，亦都有啲 bite size、snack size 嘅一啲头盘啦，俾大家叫之外咧，亦都有啲指定嘅 happy hour 饮品俾大家度饮。咁啊，见到咧我隔篱有两个婆婆方面啦，都系叫咗两杯嘢饮啦，食咗沙律之后咧，就系倾咗一个好长嘅时间啦。其实都好开心，因为咧我觉得你会见到除咗我哋食肉瘦啊，食 lunch 啊咧，亦都好多人咧系中意嚟到呢一间咧，系品尝下佢啲轻食方面咧，亦都可能喺呢个咁靓嘅环境方面咧，系真系同三五知己聚久咁嘅。
0: 咁其实咧，真系要讲，除咗食物之外咧，佢个饮品嘅 menu 都系好多，都好丰富嘅。咁就除咗酒精类嘅饮品之外，佢哋都有好多冇酒精嘅饮品选择啦。同埋，其实因为意大利餐咧，佢有好多嘅咖啡。咁我上次试过系好好饮嘅，咁但系因为由于今次咧。食咗呢一餐之后呢，我係諗住个隔离食烘焙品食甜品嘅。咁所以呢我就冇嗌到嘢飲啦。咁我就觉得有啲可惜啦今次。因为其实我都好想就飲返杯咖啡，因为佢哋有好多唔同咖啡选择，同埋都係冲得好好飲嘅。咁就除咗咁之外呢，我亦都係有啲可惜係冇食到佢个甜品嘅。因为佢甜品嚟讲呢都有唔同嘅选择啦，同埋佢其中一样就係个 tiramisu。咁因为意大利餐其实通常都好想试下嗰个 tiramisu， 我自己都好鍾意食嘅。咁但真係由於我要去隔直就隔幾間鋪頭要食甜品嘅關係咧，所以我就放棄咗啦。咁我今日諗住我下次咧真係要翻去咧再食個意粉個 pizza， 跟住再食埋個甜品，因為杯嘢就真係好完美啦。
1: 就辛苦你下次記住買翻一個空咧裝嗰啲外賣 pasta 啦。
0: 好似仲有個 food truck 喺度，仲會做呢樣嘢啊！
1: 咁啊，如果大家咧真係有興趣咧，喺呢個春天嘅時候咧，想 Hamilton 去即係

0: 玩下嘅时候咧，不妨咧嚟到呢个124街方面啦，去探索下咧，有好多不同吃喝玩乐嘅铺头，包括呢一间方面咧，大家咧都可以系三合一试晒嘅。咁我哋不如咧而家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有 C123高达同你提下声音，介绍下音乐，介绍下有啲咩玩，有啲咩做先。转头见。
1: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2: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1: 咁好，喺边度噶
2: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蓝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 U 级鸭每磅36.66，新鲜无骨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9.96，青葱1.98三扎，十月稻田香稻贡米每袋12.99，走地奥米加三大鸡蛋每托19.97，60%麦方包6蚊两包，分鸡每磅8.99。
3: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5: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6: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5: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7: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8: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7: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8: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7: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9: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10: 动人嘅旋律，动听嘅音乐，再唔系耳朵享受嘅专利。用歌词，用音乐电影，用眼，用心去感受歌曲嘅全部。高达音乐全面体。
0: 前几排咧有机会翻到去大学咧，咁就可以讲系旧地重游啦。因为自己咧本身都有好多年啊冇翻过去噶啦，行翻咧系之前啊，行翻以前啊去个读书嘅地方啦。啊，慢慢睇翻，咦，原来呢个地方咧我错过喺呢一度噶喎，读书啦，做 project 啦，挨坑底嘢咁样啦，好多咧一啲嘅记忆啦，一啲开心啦、唔开心嘅记忆咧，都会慢慢翻出嚟嘅。咁啊，嗰阵时咧有好多不同嘅朋友啦，咁而家咧好多都系失联咗，又或者比较少见噶啦。喺故地重游嘅时候，少不免咧都会谂翻以前嘅一啲青葱岁月啦，会唔会咧谂翻嗰阵时咧一齐读书嘅时候？如果嗰阵时咧比较有心机做个 project 嘅话咧，可能咧攞到 A 嘅时候咧，毕业嘅时候咧，你个 GPA 高啲，咁可能咧就系会搵到一份好啲嘅工啦。又或者咧当时咧你暗恋嗰个女仔嗰个男仔咧，你肯即系踏出嗰一步咧，喺大学嘅呢个 back hall 里面同佢讲声，喂，你可唔可以做我呢、这个男仔朋友或者女仔朋友嘅时候咧？可能咧，你嘅爱情观、你嘅爱情故事咧，亦都有啲唔同嘅。好多如果系嘛，系啊，呢、这个人生里面咧有好多如果。如果你可以做呢一样嘢，如果你可以做嗰样嘢，得出嚟嘅结果就会唔同。你嘅如果有几多咧？你嘅大学嘅岁月有冇咁多个如果咧？

如果喺九十年代冇四大天王嘅话呢，我哋就唔会听到黎天王嘅呢一首歌曲，歌名呢有如果这事情。我哋嘅人生呢系咪真系以爱情为基本呢？如果呢我哋冇爱情嘅时候，我哋嘅人生系咪会变得非常之乏味呢？

喺好几年之前咧，咁就睇过一套台湾嘅电影叫做《月老》。咁啊，呢套电影方面咧系以爱情为准啦，咁但系咧都会有啲即系地狱啊、鬼怪啊一啲咁样嘅场面嘅。咁啊，套戏里面咧男主角咧咁就好不幸咧就过身。咁啊，但系咧佢以一个鬼魂嘅方式咧，咁就系经过咗好多不同嘅障碍啦。咁就系希望咧可以保护到咧佢喺呢个常在人间嘅一个女主角嘅女朋友嘅。咁啊，当中啦，咁亦都有好多不同嘅一个打斗啦，一啲非常之 sweet， 亦都系非常之惨烈惨情嘅一啲爱情嘅波折啦。咁啊，其实呢套戏咧非常之好睇，因为咧佢系会教人咧系会反省啦，就系话人生咧好多可能咧都唔系成日都有如果嘅。咁如果咧真系你系喺生活现实里面咧唔好好对大家嘅时候咧。就真系好不幸，咁你离开咗一个人世嘅时候咧，你所爱嘅人咧，咁就会受到非常之多嘅一个悲痛咧，同埋痛苦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可以做到嘅话咧，对你另一半好啲，咁就唔会话有呢个隔世啦，或者系啲成隔住天堂、隔住地狱嘅一个感觉啦。喺呢个月度里面咧，咁亦都系有佢首主题歌曲，亦都系佢嘅里面嘅歌词咧，亦都系提到咧有好多关于如果可以同你做到呢一样嘢，做到另一样嘢，一个爱情会几美妙嘅一个故事嘅，送俾你有韦礼安嘅声音，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有机会回到过去的时候，你同我的一个爱情发展会不会好好呢？如果可以真的有月老存在的话，你同我会不会凭住月老的一个牵引，他的红线，令到我们的爱情故事会更加幸福快乐呢？

爱情系咪真系会有如果嘅咧？如果咧有机会你同佢再次表白嘅时候，你又会同佢讲啲乜嘢咧？或者贪心啲，如果有一日全部嘢洗牌，由头俾你再拣过嘅话，你会拣翻而家你所爱嘅人咧？又或者真系发觉哇，世界咁大嘅话，如果俾我拣嘅，梗系拣一个咧自己咧系啊万千宠爱在一身嘅一个哇女明星啦、男歌手啦，佢先至系最好噶嘛。系啊，好好笑噶。如果方面咧，其实真系好似发梦咁样嘅，想点样都得嘅。不过如果还如果，世界上真系比较少有如果嘅一个发生嘅。高达咧会觉得，即系除咗爱情之外，如果真系可以俾我由头再做过一件事嘅话咧，咁啊真系我会发觉，真系世界和平好啲啦，身体健康好啲啦。如果咧有好多事情真系喺呢个世界上发生咗，可以翻翻转头嘅话，希望咧大家都会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呢个系最重要，远比爱情更加重要嘅。望下出面，望下自己嘅屋企，望下呢个世界，其实呢有好多嘢都系啊，即系我哋存在咗喺呢个世界生活嘅时候呢，真系觉得哇呢样嘢呢系好即系好自然地我哋会拥有。但如果有一日啊呢一啲嘢，电力啦、电话啦、电脑啦、身边嘅朋友、爱情啊，全部嘢消失咗嘅话，你系会点样去做呢？点样去行下一步呢？呢个呢都系非常之值得考究嘅一个方针嚟嘅。咁我自己呢就唔系话咩哲学家，所以呢我都唔知道会点。如果真系话俾你听呢一分钟冇咗电，咁点算呢？我就喺 C123 唔可以同你倾到偈啦。希望呢件事唔会发生嘅。咁亦都系喺呢个环节嘅尾声里面呢，送过一首歌，都系同如果有关，不过呢都系有少少同生活啦、人生啦系有啲反省嘅感觉嘅。开头呢就送咗黎天王嘅声音俾你听啦。喺呢个环节嘅尾声送返俾你刘天王，刘德华嘅一首声音送给你。如果有一天听

里面的歌词，听下咧。如果真系有一日啊，你所拥有嘅嘢消失咗嘅话，你点样去继续行落去咧？行到嘅，不过会辛苦啲啫。就等我哋抱住平常开心嘅心，去继续面对每一日嘅挑战。如果有

0: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1: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0: 点好玩法啊？
1: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0: 咁人气又点爆呢？
1: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0: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2: 最强精选，至抵价钱，清货优惠震撼登场 ！The Brick 特卖场绝对系你买家私、床褥同电器嘅首选热点，而家仲有限时5日帐篷大减价。布艺 Queen Size 床褥只卖199，18立方尺雪柜只售599，书台亦低至59蚊起，大部分货品即买即攞，或者安排送货，唔好错过。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吃喝玩乐，消闲娱乐，
6: 高达
7: Rita
6: 同你度过

嚟到最后一节嘅 C123， 继续咧就系有 Rita 嘅出现嘅。咁头先节目一开头咧就讲到今日啊，5月1号啦，系啦，五月份咧就系正式开始吓。而下个礼拜日咧，亦都系母亲节嘅。咁所以咧，近排咧都会见到好多啦同母亲节有关嘅 special， 即系譬如好似甜品啊、蛋糕啊，叫大家订位食饭啊。所以如果大家谂住食饭嘅话咧，其实觉得嚟紧呢个星期开始都会系非常之忙碌噶啦。咁到咗下个周末咧，就更加唔使谂嘅，即系基本上，如果你唔快啲订位嘅话咧，就都会冇位啊。特别主流社会嚟讲咧，好中意就系母亲节去食 brunch 嘅。咁但系如果就算系酒楼食饭，相信都会系几忙碌啦。咁所以变咗咧，就大家都可以咧就睇下啦，要快啲咧去订位噶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其实咧母亲节就任何时候都可以庆祝嘅。咁就唔需要一定咧，要喺正日当日咧，就系出去食饭啦。咁变咗咧，就可能会系自己喺屋企度煮啦。咁又或者咧，就系喺早啲提早啲，即系好似今个礼拜呢一个周末啦，会系庆祝母亲节啦，或者会再迟少少先至再庆祝，咁就唔使咧又逼啦，又多人啦，咁跟住然后咧就要等好耐先至有嘢食啊。当然啦，要食啲乜嘢送啲乜嘢，其实呢最重要就係睇返自己妈咪啦，佢鍾意啲乜嘢嘅。係有啲呢会真係鍾意花鍾意甜品，但未必个个都会係咁样㗎。可能有其他嘅妈咪呢可能会比较想要有唔同嘅体验啊。咁所以呢就真係要睇返呢自己屋企人嘅喜好啦，咁就会呢就係送到一份呢贴心嘅礼物俾佢啦。好啦，咁除咗呢嚟緊下个星期日即係5月10号係母亲节之外呢，咁其实呢喺嚟緊嘅星期一5月4号啦，都係一个几得意嘅日子嚟嘅。因为呢如果你係星球大战嘅 fans 嘅话呢可能你都会知道㗎啦。因为5月4号啦就係星球大战日 ,Star Wars Day 啊。在电影里面呢有一句名句，咁就係叫做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咁 force 同 fourth 即係四就係好近嘅个读音啊，英文嚟讲。所以变咗呢大家就会将个5月4号啦 ,May 4th 啦，就会变成咗呢星球大战日嘅。而全世界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呢去庆祝呢一日嘅。因为星球大战呢一部嘅电影系列呢其实话真係非常非常之受欢迎啊。咁好似啦喺我哋 Calgary 嚟讲啦，喺戏院度啦都会啦係有特别嘅场啦，就话睇返好多星球大战嘅电影啊，你又可以着星球大战嗰啲嘅 cosplay 嗰啲服装啦，甚至乎呢积木嘅公司咁佢哋都会啦有推出一啲可能特别嘅产品啦。而有多啦本地嘅铺头呢排都忙碌啦，除咗忙住要推出母亲节主题嘅产品之外呢，又会趁住5月4号啦推出星球大战主题嘅产品嘅。即係嗰头啲广告啦喺度话俾你听，我哋有啲咩母亲节嘅蛋糕啊、甜品啊、花啊、special 咁样呢。跟住嗰头呢又会话俾你听我哋有啲咩星球大战嘅主题嘅食品啊咁。咁主要嚟讲我睇到嘅呢都系甜品，因为我真系跟得比较多啲甜品店啊。咁佢哋呢都会出星球大战造型嘅马卡龙，我觉得好得意。因为佢会做返呢星球大战里面唔同角色佢哋个样啦，跟住然后呢就系个马卡龙嘅造型啦，然后里面呢就有唔同嘅馅料嘅味道嘅。咁所以呢都会系几得意啊，如果真系鍾意星球大战嘅，咁就买返啲有星球大战造型嘅马卡龙啊、曲奇饼啊，跟住就算唔系去戏院睇啦，即系屋企度啦，就开翻《星球大战》嘅电影出嚟睇，去庆祝一下呢一个五月四号 May 4th 呢一日咯，都会系几特别啦。咁有啲本地嘅玩具店啊等等咧，都会有啲免费俾大家咧砌积木啦，砌走砌完之后就可以拎走嘅活动，就系佢哋嘅 Make and Take 啦。喺嚟紧星期日啦，有一间嘅玩具店就叫做 Mastermind Toys 啦，佢哋咧亦都会有呢一个活动啦，就系下昼1点钟开始至到3点钟。咁佢哋喺 Calgary 都有好几间分店嘅，咁大家咧都可以即系去到嘅时候咧，就可以砌到一个星球大战嘅主题嘅积木。咁当然啦，呢啲就系好迷你啦，因为佢哋系免费。咁就细细个嘅，咁但佢会俾晒好多唔同嘅积木嘅件你啦，或者可能一袋袋已经入好咗俾你啦，咁跟住你就去到铺头度啦，咁就去攞嚟攞，跟住然后呢就我嚟砌。咁我去过一啲呢就係佢将唔同嘅件呢就一盒盒摆晒喺度，你就要逐个盒攞粒，逐个盒攞粒，咁攞齐晒之后呢就可以砌好佢，就会有一个嘅完成品喺度啦。咁又或者有啲就已经系成袋已经入好晒你需要嘅积木嘅，咁跟住呢就自己每人攞一袋之后就可以喺铺头度即场就砌好咗之后呢，咁就可以用嚟玩嘅。咁所以星期日呢一个啦都会呢就係

0: 系同星球大战有关嘅呢个节目啊 ，Make and Take 啦，就喺唔同嘅 Mastermind Toys 呢一间嘅玩具店里面咧系有嘅。咁但系因为佢系免费，真系派俾你嘅，所以变咗咧就派晒就冇噶啦。咁所以越早去咧就越好啊。下昼一点钟就会开始，至到三点钟。而讲开星球大战啦，咁大家有时都会中意睇下咧星球大战佢哋嗰个嘅漫画嘅。喺嚟紧星期六，即系听日啦，就系、是、一年一度嘅 Free Comic Book Day 啦，亦即系咧免费嘅漫画日啊吓。免费漫画日啦，系每年五月份第一个星期六嘅时候咧就会举行嘅。咁然后咧，全北美有好多唔同嘅城市，同埋咧城市里面不同嘅漫画店咧都会参与嘅。咁而佢哋会做啲咩呢？就系响一个免费漫画日当日啦，佢哋嘅铺头咧就会免费派发一个嘅漫画。而家好多人啦，我哋都会系上网睇嘢嘅，咁可能会唔记得咗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真系会去啲报纸档嗰度咧去买一本本嘅漫画书嚟睇啊。如果连载嘅话咧，仲要等到佢出下一期、下一期一路去追住个故事啊吓。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嘅免费漫画书日咧，咁亦都会系俾大家咧再一次重拾翻呢一个嘅喜好，咁同埋咧亦都俾机会大家可以睇下不同类型嘅漫画嘅。又可以发掘一下我哋城市里面啦，究竟有啲乜嘢嘅漫画书店呢？咁而唔同嘅书店里面，究竟又有啲乜嘢嘅其他产品喺度啦？咁所以咧，都系一个系好开心嘅日子。咁佢哋咧每一间嘅漫画店咧，通常都会有一至两款唔同嘅漫画派发啦。上年 Rita 都有去到嘅，咁我记得去嗰间佢就好几个不同类型嘅漫画，有啲比较啱小朋友啲，系好可爱 Tamagotchi 嘅一本嘅漫画啦。另外当然有超级英雄啦，而上年其实仲有一本咧系高达嘅漫画添嘅。Calgary 啦，今年咧就大概有四间嘅铺头，因为其实有一间系喺 Airdrie， 咁我哋 Calgary 里面咧系有三间，咁啊 Airdrie 咧就有一间啊。如果想知喺边度嘅话咧，大家可以去到佢哋嘅网站啦，就系、是、freecomicbookday.com，freecomicbookday.com， 咁你打你嘅 postal code 落去啦，咁就可以揾到我哋 Calgary 啦，有边几间嘅漫画店系会参与噶咯，然后啲漫画真系免费摆喺度俾你拎走嘅，咁啊又真系可以当睇多本书，都系相当之唔错啊！好啦，除咗咧就系漫画日之外咧，去到 Heritage Park 呢一个嘅历史文化公园啦，今个周末同埋下个周末咧都系 Thomas Day Out， 咁就系佢哋每年啦喺五月份嘅时候咧，都会做嘅一个特别活动咧，就系将佢哋嗰架蒸汽火车咧变咗做汤马士小火车 Thomas the Train。咁啊，好多嘅朋友咧，无论大朋友又好，小朋友都好啦，即系我发觉咧，不同年代嘅小朋友咧，都系去到某个特定嘅岁数咧，就会爱上咗 Thomas the Train 嘅。咁所以咧就呢个活动咧，年年做就年年都咁受欢迎啊！咁如果大家都中意咁，呢个就要事前买飞，咁就俾你去到Heritage Park 嗰度啦，系可以坐到呢一架 Thomas the Train， 系啦，上去 Thomas the Train 一个爱马仕小火车上面就围住公园兜个圈，咁然后咧佢哋仲会有喺呢一个卡通里面嘅经典人物出现嘅。咁所以如果你喜欢火车又喜欢 Thomas the Train 嘅话咧，喺听日、后日仲有下个星期六日啊，两个周末都会有 Thomas Day Out 一个特别活动，大家可以去到 Heritage Park 佢哋嘅网站度啦，睇下详情同埋买飞噶啦。好啦，睇到今个周末同埋一路打落咧天气预测见到嘅日子啦，天气都系相当之靓嘅，咁而且咧每日都系有双位数字，听日咧都去到成19-20度添啊，所以 weekend 出去玩嘅话咧，呢个天气非常之舒服。咁如果大家系报名参加我哋2026多媒体工作坊嘅话咧，我哋都系好期待啦，喺听日同大家见面噶啦，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嘅周末，拜拜。
1: C123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公车局 TTC 表示，地铁二号线 Bloor Danforth 线在 Broadview

和 Woodbine 之间的服务已经恢复。当局在今天早晨7:15左右表示，因为机械的故障一度暂停了该几个站的服务，大约30分钟之后逐渐的恢复。TTC 地铁2号线和4号线的服务昨天早上也都因为软件的问题而一度暂停约30分钟。6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的服务昨天下午因为汽车相撞一度暂停，到晚间才恢复。安省省警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致命的车祸，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1点钟，在407电子收费公路，在奥克维尔市近 Trafalgar Road 东行线，一辆电单车撞毁，而独自驾驶的司机当场证实死亡。事件不涉及其他的车辆，警方相信车速是酿成车祸的主因。咸美顿警方最新的公布，昨天在咸美顿市中心发生的枪击案，死者是一名19岁的青年。警察昨天傍晚大约6:30奉召前往市中心191号 Main Street West， 发现一名男子中弹，受害人送往医院的时候情况危急，及后伤重死亡。警方在社交媒体的更新中表示，相信在逃离现场的人士当中有人受伤，而警方未发现涉案的枪支。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姓名和疑犯的资料。国际新闻，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东部的真主党目标，造成最少30人死亡。报道说，以军内线部队向黎巴嫩边境定居点发布最新的指令，与南黎接壤的边境地区将列为黄色的区域，限制集会和教育的活动，下周初就生效，预料持续几个月。黎巴嫩军方证实，一名31岁的陆军司令部现役的士兵和多名的家属在过去一天以方的轰炸当中丧生。黎巴嫩的总理趁劳动节在社交平台发文，承诺将会努力收复每一寸被占领的领土，改善民众生活条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恢复国家稳定，令黎巴嫩走上真正复苏之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黎巴嫩的议长贝里通电话，强调制止以色列侵略黎巴嫩是伊朗和美国停火方案组成的部分，也都会一直是德黑兰的优先事项。指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前处于临时的停火期，但以方和黎巴嫩真主党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并以此为由发动袭击。阿拉格奇高度赞扬黎巴嫩抵抗以色列的侵略，重申对当地的坚定支持。贝里就批评以色列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引述真主党统计相关违规的行为超过了是500宗。他感谢伊朗为支持黎巴嫩付出的努力，强调需要加强国际施压，追究以色列责任。外电报道说，伊朗星期四向巴基斯坦的调解人提交了跟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提议。较早之前，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因应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政府正在严阵以待，加紧准备应对美伊谈判一旦破裂之后可能跟伊朗再开战的状况。报道引述以方官员消息说，美国可能加大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向德黑兰施压。美军中央情报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已向总统特朗普汇报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政府的基建发动军事的打击，寻求打破谈判的僵局。而以色列的防长表示，以色列尽管支持美伊谈判，但或许很快就需要再次采取行动，强调以方随时准备在任何的战线和地点打击敌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表决通过，推动全面禁止中国的实验室为输美电子产品进行测试，涵盖智能手机、相机、电脑等，以确保所有进入美国市场的电子设备测试和认证的过程都不受潜在外国势力的干预，并保护产品完整性和使用者资料的安全。该委员会估计，约 75% 的美国电子产品在中国进行测试，如果提案最终获得通过，经中国实验室测试认证的产品将在新规定实施之后的2年之内逐步的退出市场。联邦通讯委员会同日也都通过推动禁止3间主要的中国电讯公司，包括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在美国营运数据中心，也都不排除禁止美国电讯业和中国企业进行网络的连接。英国伦敦持刀袭击案，45岁的疑犯苏莱曼被控2项企图谋杀和1项在公共场所持有刀。

0: 高举的罪名，而稍后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案发在当地的星期三，警方指苏莱曼是英国国籍，出生在索马里，他也都被指与同日另一宗的事件相关，罪名同样是企图谋杀。持刀袭击案当中的一名34岁的伤者已经出院，另外一名76岁的伤者目前情况稳定。警方较早之前将袭击定性为恐怖主义的事件，内政大臣就宣布将英国面临的恐袭威胁等级从第三级的高上调一级到第二级别的严重，而意味着未来六个月发生恐袭的可能性极高。伦敦近期已经发生了多宗针对犹太人社区的袭击，首相施其前誓言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保护犹太人。缅甸被判监禁的前领导人兼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已经改为家居的软禁。路透社引述昂山素姬的律师团队证实，昂山素姬昨晚离开监狱，目前仍身处内比都接受软禁，预料星期天可以跟昂山素姬会面，讨论他目前的处境，并会向他提供物资。国营传媒报道较早之前引述总统敏昂莱的声明说，昂山素姬获得减刑，剩余的星期会在指定的住所来服刑。不过昂山素姬的儿子就质疑这是否属实，指现实未能确定他母亲是否仍然在世，而法律团队也有超过3年未获准跟昂山素姬会面。80岁的昂山素姬被指控贪污、选举舞弊及违反国家机密法等罪名，在2023年被判监禁27年。缅甸政府4月中宣布特赦4000多名的囚犯。昂山素姬的律师就透露，昂山获减刑1/6，而前总统温敏也获得了特赦。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2: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适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Bettington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油水龙虾16.88一磅，新鲜碧骨鱼6.98一磅，油菜心2.28一磅，甘南池城9.88一磅，巴沙鱼排3.98一包，猪头骨、猪颈骨9.88一磅，莲香红心生咸蛋2.98一盒，烧鸭22.98半只。另外，会员还可以享受海鲜免费加工优惠，详情请留意店内公告。快来 Bettington 正佳超市吧。
4: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5: 影音风暴。
6: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影。到了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自己好像觉得自己说话的语气也是特别的开心，毕竟是周末到了。而且看一下周末这2-3天温哥华的天气应该是不错的，应该是不会下雨咯，看这个天气报告。而且气温呢也是最最舒服的16-17度。再加上呢，这几天温哥华不管是观山樱或者是郁金香都已经是盛开的季节了，所以呢各处都有很多的美景。我想要赞一下我们 Richmond 这个3号路呢，有一小段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花坛在路的中间，那个郁金香的颜色也是非常好看呢，就是在靠近 City Hall 这个地方，大家如果开过路过呢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而且啊，除了樱花、郁金香，其实呢很多地方还有一些非常好看的红玉兰的这个树，树上的花呢也都已经是盛放了。再加上有一些地方呢是有那种白色的，我不知道到底是梨花还是樱花，有的时候是跟那个樱花连在一起的，一看起来也是有一种春意盎然的味道，真的不愧为人间最美的四月天。所以接下来这2天呢，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记得去外面好好的走走逛逛，跟大自然亲近一下，一定会是相当治愈的感觉。那待会儿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说一些在周末2天本地有什么好玩的活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想跟你一起来听听薛凯琪自己独唱。

赏立春，最近我自己在刷很多小视频的时候呢，也看到了有不少的这个舞团呢，都在拿这首歌做背景在跳舞。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薛凯琪自己独唱的版本，在今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呢，是由他还有另外九位女艺人，包括像是周慧敏啊、梁咏琪、刘敏涛、秦海璐等等呢，一起合唱的。其实我是觉得两个版本都很好听，没有任何要比较的意思。而且这首歌呢，真的是从曲调到歌词，是能够让你充分体验到春天的美和生机盎然。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你说一些本地有什么好玩的活动。首先要来说一说的就是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这个活动我觉得真的不能错过。当然首要条件呢，就是在今年暑假呢，你们是在温哥华的，说的就是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即将在八月份举办的小小演艺夏令营，日期呢就是8月17到8月21，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五天，时间是每天的下午2点到5点。那可以参加的小朋友的年龄条件呢，就是7岁到12岁。那我们今年的这个小小演艺夏令营呢，将会是小班教学的，所以机会相当难得哦，因为不可能会招生很多人嘛。然后一个星期连续五天的密集的体验，内容也是非常的精彩和充实。小朋友们呢，就会化身为小小的全能艺人，他们可以亲自来体验在电台当 DJ on air 做节目，能够担任天气主播，还能够参与戏剧的表演、舞蹈训练，全方位的去发掘他们的潜能。

0: 也会带他们呢到电台的直播室啦，还有电视台的这个录影的 studio， 让他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幕后的一些运作，并且呢可以让他们参与短片制作的过程，真正来感受媒体的魅力。而除了以上说到的这些演艺训练呢，我们的课程也是加入了很多生活技能的元素，因为真的就是要全方位的训练小朋友们嘛，所以呢也会包括有一些安全知识的互动环节，还有很趣味的这个理财体验、自卫术和礼仪课程，让他们的学习呢是更加贴近生活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可以让他们学到满满当当的，可能在一般的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哦。那在课堂结业礼的当天呢，是会让他们学以致用，一起来制作一个毕业短片，并且也是会给他们颁发证书，一定会让他们留下一个相当难忘又美好的回忆。好了，那么再说一次，我们这个夏令营的具体的日期就是今年八月份的17到21号，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整整五天，下午2点到5点。那参加资格呢，就是7到12岁对演艺有兴趣的小朋友。如果你想查询详情的话，也可以在上班时间打这个电话604-295-1234。那想要报名的话呢，就请家长们到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来递交表格，我们就在 Aberdeen Center 时代坊的2楼。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周董周杰伦这次新专辑当中由他小女儿现身出演的这首歌《女儿殿下》。
1: 我要鱼，
2: 他出卖错吗？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哦。

来自周董周杰伦，刚刚听到的就是他新专辑当中的《女儿殿下》。歌曲当中那个娇娇嗲嗲的小声音，当然就是来自他的小女儿。这首歌啊，不知道在收音机旁的爸爸们，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爸爸们，听了之后是不是会心有戚戚焉？当然是特别家里有女儿的，可能像刚刚歌曲里面的那些对话啦，那些情况呢，是真的会出现的。我经常觉得爸爸跟女儿之间的这个互动哦，跟爸爸和儿子之间的互动呢，差别还挺大的。虽然周杰伦呢也不是第一次在歌曲当中加入他孩子的声音哦，但是这一次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呢依然是获得了不少的好评。那继续回来到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周末我们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在明天4月25号呢，在我们的这个 Paul Moody 的 Rocky Point Park 会有一个龙舟的春季赛，这个当然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去参与看看比赛，也可以在那个水边呢散散步啊，在那边 picnic 感觉是挺不错的。那他们的这个比赛的时间呢，从早上7:45就开始了，一直会到下午的5点钟。再说一次哦，具体的地点呢就是在 Paul Moody 的 Rocky Point Park， 我还真的没去过这个地方，应该是挺远的，可是能够让大家去划船比赛的话，应该这个水景相当美吧。然后同样是明天4月25号呢，在 Surrey 的 Civic Plaza 会有一个地球日的大型庆典，因为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4月22号就是一年一度的地球日。那这个活动呢，它当然主要就是以环保做主题，然后也会有免费的这个现场的音乐，还有很多亲子的友好活动可以带小朋友们去的。时间呢就是上午的11点到傍晚的7点钟，具体的地点就是 Surrey Civic Plaza。那春天到了，我们温哥华各处的这个农夫市集，就是 Farmers Market 呢，也是一一开始回归了。首先在这个礼拜六，就是明天4月25号，在温哥华的这个 Riley Park Farmers Market， 他们就会有这个春季回归的农夫市集，能够让你买到最最新鲜的当季各种各样的食材，包括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像是各种的这个 bakery， 就是面包，还有像蜂蜜啊、手工食品啊、本地的农产品等等。具体的地点呢，就是在东30街50号左右，就是 East 30th Avenue， 大约在50号左右。那其他一些这个农夫市集呢，据说5月初开始呢，也是会陆陆续续回归的，包括像是 Trout Lake， 还有像是温哥华西区的 Kitsilano 和 West End。那第一个要开始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Riley Park 的农夫市集。再说一次哦，就是明天4月25号，从早上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虽然我自己呢已经不算是一个很喜欢在厨房就是下厨做菜的人了，但是每一次去逛这种农妇市场呢，感觉是真的挺好的。就是当你看到那种长得特别漂亮的什么番茄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蔬菜水果，还有像是面包啊、蜂蜜这些呢，摆得整整齐齐的，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治愈哦，好像就是会提醒你，这就是生活当中美好的部分。讲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为你挑选了831的新歌《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我是简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831，叫做《你就是我无可替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本地的活动，当然还是要提醒你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即将会在5月6号截止报名。因为大家来报名的时候呢，是要有一个视频的，就是拍你自己唱歌的视频，所以我想你是需要一些时间准备吧，那就一定要记得不要再错过咯。因为日子真的过得很快，说话间呢就是只有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就要截止报名了。而且这个比赛呢，不单单是对 BC 省的居民还有公民，其实对我们 Alberta 省，就是住在卡加利的听众呢，都是可以参加的。参赛的资格就是14岁到28岁的加拿大公民和 PR， 然后我们的初赛日期是5月8号，总决赛在7月23号。当然如果你想要查询详情，也可以去我们的官方网

站仔细看看，就是www.fm961.com。好了，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吧，为你挑选了汪苏泷的这首《为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 影音风暴，
2: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其实呢，我已经发现在我的朋友圈呢，有一些朋友呢已经开始了今年的这个 camping 的活动，就是出去露营。毕竟这个季节呢是真的非常的适合。但看到我们 BC 省的山火服务处呢，这两天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警告，因为这个周末比较干燥，而且呢是有着轻到中度的风力，所以是有可能有机会会引发山火的。山火服务处说，从星期五的晚上一直到周末，我们 BC 省的这个沿海地区呢就会出现春季外气流，也就是干燥的空气会从山区经由峡湾和山谷流向水域，并且呢刚刚有说嘛，有这个轻度和中度的这个风力，所以这样会显著的降低相对的湿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工业活动还有一些因为 camping 啊明火引发的山火的风险呢也会增加。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周末要出去露营，或者只是出去 hiking， 到任何地方郊外去玩的话呢，也要特别特别的当心，一定要小心火苗，管好自己，管好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千万不要因为小小的疏忽就酿成了大祸。而其实呢，截止到昨天4月23号，我们 BC 省的这个山火服务处已经告诉大家，全省各地呢目前是有14宗的山火正在燃烧，而且其中有5宗哦是被列为失控的，应该也就是说没法救了吧，也会放弃救火。所以正有计划要去比较偏远地方的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了。好啦，说到这里呢，再跟你一起听一首新歌，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林奇玉，歌名叫做《两个人间》。

0: 到底是什么让 Seaton Ridge 与众不同？首先，这个是位于卡城南部的社区，将都市便利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生活更加轻松自在。同时，住户还可享用专属会所 The Block 精彩设施与活动，加上所有住宅均采用非易燃外墙物料，耐用之余让居住更安心放心。想享受一个与众不同的社区，立即亲临 Seaton Ridge， 详情请浏览 exploreseatonridge.ca。
1: Hey, here's some drug impaired driving laws, simplified. If police suspect you're driving impaired by drugs, they have the tools to arrest you. First, a roadside test. And if you fail, further testing at the station, which can lead to your arrest and a criminal conviction for impaired driving. It's not just alcohol, it's drugs too. If you drive high,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2: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A message from Met Canada.
3: 影音风暴，
4: 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两位新加坡的歌手蔡淳佳和林奇宇一起合作的一首《两个人间》。其实我最近也突然发现，新加坡虽然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哦，就是从地理面积来讲，但是新加坡有好多位歌手啊，在华语乐坛的发展还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可能下一次影音风暴的节目就可以跟你来播一集，全部都是新加坡的歌手唱的歌。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点歌环节了。如果你有任何想听的歌，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告诉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你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但是请你一定要记得写清楚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点歌。当然，如果你有在小红书上刚好看到我的话呢，一样也是可以留言告诉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剪影，就先是英文字的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剪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依依，他说好久没有听萧亚轩的歌了，想在今天的节目里点一首《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送给大家。

这是我们的听众一一的点播一首萧亚轩 Elva 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不知道萧亚轩最近的健康状况怎么样了，真的挺盼望多一些看到他上一些音综节目，甚至有可能有自己的巡演吧。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小红书上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他说想听王力宏的《落叶归根》，也是说就送给所有的听众一起分享。

这应该是很多人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了，来自王力宏的《落叶归根》，这是我们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也来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今天最后的点播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Crystal 的选择，他说想要特别听一首艾怡良的歌曲《如烟》。说真的，好像节目里还真的比较少播到艾怡良的歌，但他也绝对是一个声线很有魅力的歌手。我们今天就在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首《如烟》。当然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咯。不管是温哥华还是卡加利的听众，真的是希望大家在周末两天都能够过得非常的愉快。我是杰颖，拜拜。